0: 你什么时候没有离开过吗？
1: 这个离开过吗？
2: 不就去这飞。
3: 过去这个人。
0: 9800 of Churchill Way, Texas license plate, Victor, Zebra, Victor 4825.
3: Okay.